0: 就走的旅。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迷上音乐继续锁定，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张碧晨的《年轮》。这首歌值得一提的是由汪苏泷来制作，为了使歌曲能够更加贴切电视剧的剧情，汪苏泷也是读了很多遍的这部电视剧《花千骨》。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 F 四的《流星雨》。好的影视剧音乐不仅能够贴合剧情、呼应剧情，更能够为观众从视觉、从听觉的角度营造剧情、铺设画面。结束今天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种神奇的植物，它从名字到外形都十分特别，还是一位神秘的外星来客，它就是猴面包树。听到这个名字，小朋友们一定有很多疑问，它能结出松软的面包吗？它和猴子有什么关系呢？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那我们继续一起探索吧。猴面包树又叫波巴布树、胡孙木或酸护树，是一种生长在热带的大型落叶乔木，现在多分布在非洲、地中海、大西洋和印度洋诸岛以及澳洲北部。猴面包树的树干很粗，树围可以长到近15米，40个成年人手拉着手才能把它围起来。它的外形很奇特，主干短而粗，树杈的形状千奇百怪，所以呢，很多人都把它戏称为来自外星的神奇树木。猴面包树的果实大如足球，甘甜多汁，是猴子、猩猩等动物最喜欢的食物。每当它的果实成熟时，猴子和猩猩就会成群结队地赶来，爬上树去摘果子吃。猴面包树的称呼由此而来。原来外星来客猴面包树的名称都是这么得来的，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在猴面包树上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知识。猴面包树粗壮的树干是它外形的一大特点，这个大肚子对于它的生长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猴面包树大多生长在炎热地带，这样的特殊构造可以让它将尽可能多的水分贮藏在粗粗的树干中，维持自己的生长。猴面包树的大肚子不仅能为自己提供水源，必要时还是其他生物的救命恩人。热带草原和沙漠里的行路人经常从它的树身吸水来解渴急救，所以人们也叫它生命之树。一般来说，树木的枝干都是较好的燃料以及建筑材料，但猴面包树是个例外。它的树干虽然很粗，但其

0: 中的木质非常疏松，缺乏必要的纤维知识，承重性能和燃烧性能都很差。据说对着猴面包树的树干开一枪，子弹能轻松地穿透而过。每当我悲伤过，
1: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小老鼠从大象的鼻子里飞了出去，幸好这是只聪明机灵的小老鼠，它在半空中一把抓住了小兔刚才扔上去的小降落伞。小降落伞和小老鼠被大象的喷嚏吹得很远很远，小老鼠靠着小降落伞的帮助，慢慢降落在一片湖面上。湖面上正巧飘着一块木头，小老鼠抱住木头游上了岸。第二天，小老鼠把小降落伞还给了小兔，从此它再也不敢说大话了。小朋友们，小老鼠明明没有什么本领，却还一个劲儿地吹嘘自己能力强，结果自作自受，被大象的喷嚏吹上了半空。多亏了小兔的小降落伞，它才安然脱险。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可不能说大话呀。

骑白马的苍耳。刺猬先生像一位管理户籍的警察，他每天夹着个小本儿，调查着这块草地上小花小草的来历。他知道蒲公英的种子撑着小伞是由风婆婆送来的，他知道凤仙花的妈妈了不起，她结的果实像个小炸弹，太阳一晒果皮就爆裂了，种子会像子弹一样射出去，射得老远老远的。至于那棵小樱桃树就更有趣了，那是一只贪嘴的小鸟吞下了整颗樱桃，然后把樱桃核和鸟粪一起拉了出来，樱桃核掉在草地上就生根发芽了。近来刺猬先生发现草地上悄摸声地长出了两颗苍耳，苍耳的绿枝上还结出了好多带刺的小苍耳，他感到很奇怪，小苍耳，你们的模样挺像我的，你们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小苍耳看到刺猬先生也乐了，他们长得确实挺像的。正巧这时一只小白兔跑过来，他向刺猬先生问好，并请刺猬先生有空去做客。当小白兔离开时，刺猬先生发现有三个小苍耳已经把自己的小刺勾在小白兔的毛上了，并快乐地唱起了歌。小苍耳骑

白马，没腿也能跑天下。告别妈妈和故乡，快到远处去安家。刺猬先生乐了，他终于弄清楚苍耳是怎么到这儿来的了。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

0: 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破釜沉舟。秦朝末年，秦二世派大将章邯攻打赵国，赵军不敌，退守到巨鹿，被秦军团团围住。楚怀王封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副将，派他们率军去救援赵国。不料宋义把兵带到安阳后，46天都停滞不前。项羽忍无可忍，进营帐杀了宋义。将士们马上拥戴项羽为上将军。项羽把杀宋义的事儿以及原因报告给楚怀王，楚怀王只好同意他做上将军了。之后项羽下令全军渡河救援赵军，全军渡河之后，项羽命将士们把所有船只都凿沉，砸破了烧饭用的锅，烧毁了营帐，每人只带3天干粮，以此表示决心死战，没有一点后退的打算。这支有进无退的大军到了前线，立即包围了秦军，并经过9次激战，截断了秦军的补给线。负责围攻巨鹿的2名秦将，一名被活捉，另一名投火自焚。楚军拼死决战，并取得了胜利。这大

0: 是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好消息好消息，聚源之家楚州店正式更名为中普家居，五一狂欢购家装汇全城，活动期间进店即有好礼相送，超值加码换购510个金蛋，先到先砸，100%中奖，5000元购物卡、飞天茅台等大奖等您来砸，好事会发生，许愿墙等您许愿，出道就帮您实现愿望，更有终极大奖现场抽，10000元购物卡、华为 Mate80 手机、平板电脑，抽到直接送。5月5日九木卫浴盛大开业，99元抢九木马桶，活动时间即日起至5月5日，地址滁州市醉翁西路669号滁州中普家居广场，原居然之家滁州店，活动咨询0550-2171-888。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呀、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王铮亮。2014年王铮亮首度受邀参加央视春晚，自弹自唱《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心扉，台下观众当即受到感染，纷纷落泪。这首歌曲也成为了当年春晚的最大亮点，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

2009年，王铮亮发行专辑《满满的爱》，有一首歌叫做《数到三一起放手》，这是王铮亮加盟新公司之后的首支原创单曲。歌曲的制作团队包括了著名的音乐人张亚东和歌手张靓颖。这首歌表达的是一种放弃和成全的情感，旋律大气哀婉，王铮亮细腻的嗓音让人感受到的是深深的情感，描述了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时的无奈和放手的选择，鼓励人们在面对感情结束时选择放手，让爱停留在最美的时刻，而不是继续的彼此折磨。

在《满满的爱》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王铮亮和梁文音合唱的歌，叫做《满满》。歌曲用中式旋律和编曲串起了 R&B 的节奏，王铮亮表现出了清亮干净的声线，用中国人的轻快淡然来表现爱情。整首歌曲细腻浪漫唯美，甜美清新的配器加上王铮亮和梁文音的真情流露，在听觉上给人一种心灵的感动。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万月。平时工作忙，顾不上家，五一放假了，给家换个模样。创意装饰联合1054，五一假期给大家送福利啦！5月1号到5月5号，联合一线品牌商家共同让利，限量征集11套劳动节样板房，设计费全免，装修总价疯狂让利，还送软装电器。让每一份劳动都为了更好的团圆，活动仅限5天，假期要选择装修公司的业主朋友一定要来看一看，绝对让您满意。报名热线25959999，25959999，预约进店抢订优惠吧。为了把创意装饰五一假期的优惠政策详细的介绍给大家，今天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的运营经理宋琦。宋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1054的朋友们大家好。5月1号到5月5号，创意装饰联合1054广播征集五一劳动节样板房，为了致敬辛勤的劳动者，让他们享受到性价比更高的优质装修，公司特向集团申请并联合一线品牌厂家带来非常大的优惠福利。
0: 各位请听好了，
1: 5月1号到5月5号在创意定装修给大家以下优惠政策：一重礼，装修总价最高直降30000元；二重礼，1000元设计费管理费全免；三重礼，赠送价值6888元火星人或一田集成灶；四重礼，乳胶漆免费升级为全房价值12888元非泥艺术漆；五重礼，所有材料厂家联合补贴8888元现金减免，优惠名额只限11套，先到先得，需要装修的业主朋友赶紧拨打预约电话25959999，25959999，报名进店抢定吧。
0: 哇，这五一活动的优惠福利也太大了吧，听得我都心动了。广播前的听众朋友，需要装修的赶紧拨打电话25959999，25959999，报名参加吧。对了宋经理，现在的装修市场鱼龙混杂，而且还有一个复杂的装修过程，客户都想选择一个靠谱放心的装饰公司，那么创意装饰是如何在装修过程中严把品质关的呢？
1: 首先，创意装饰装修前会给客户签订非常规范化并且能够维护客户权益的合同，并且都需要签字盖章，绝不会口头承诺忽悠业主，让业主在创意放心装修，保障品质。并且创意装饰施工全部采用德系瑞筑施工工艺，每个验收节点全部数字化，每道工序和材料进场有业主签字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施工。同时，为了提升服务水平，保证服务质量，创意装饰还给业主升级 AI 云监理、工地远程监控、实时监督，每一项施工细节清晰透明，装修质量更有保证，让你在创意装修无任何后顾之忧。
0: 我们广大客户能把家交给创意装修，我想无非是创意装饰有着严格的工艺标准、保质保量的材料和贴心服务，以及超高的性价比了。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好家装就选创意装饰。活动预约报名热线25959999，25959999。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零几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听来自顽强不屈的生命呐喊。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

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0: 性价比更高的优质装修。公司特向集团申请并联合一线品牌厂家，带来非常大的优惠福利。
1: 各位请听好了，
0: 5月1号到5月5号在创业定装修给大家以下优惠政策：一重里装修总价最高直降30000元，二重里万元设计费管理费全免，三重里赠送价值6888元火星人或一田集成灶，四重里乳胶漆免费升级为全房价值12888元非泥艺术漆，五重里所有材料厂家联合补贴8888元现金减免，优惠名额只限11套，先到先得，需要装修的业主朋友赶紧拨打预约电话25959992599999报名进店抢定吧。
1: 哇，这五一活动的优惠福利也太大了吧，听得我都心动了。广播前的听众朋友，需要装修的赶紧拨打电话25959992599999报名参加吧。对了，宋经理，现在的装修市场鱼龙混杂，而且啊还有一个复杂的装修过程，客户都想选择一个靠谱放心的装饰公司，那么创意装饰是如何在装修过程中严把品质关的呢？
0: 首先，创意装饰装修前会给客户签订非常规范化并且能够维护客户权益的合同，并且都需要签字盖章，绝不会口头承诺忽悠业主，让业主在创意放心装修，保障品质。并且啊，创意装饰施工全部采用德系瑞筑施工工艺，每个验收节点全部数字化，每道工序和材料进场有业主签字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施工。同时，为了提升服务水平，保证服务质量，创意装饰还给业主升级 AI 云监理、工地远程监控、实时监督，每一项施工细节清晰透明，装修质量更有保证，让你在创意装修无任何后顾之忧。
1: 我们广大客户能把家交给创意装修，我想无非是创意装饰有着严格的工艺标准、保质保量的材料和贴心服务，以及超高的性价比了。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好家装就选创意装饰。活动预约报名热线25959999，25959999。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情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有啊，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

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一来进贡。
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平城故事。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血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福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0: 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代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老胡，你的车子里面怎么这么香啊？
0: 最近很火的宋朝香氛，在网络上超级火的，在南京德基都开店了，自用送礼都不丢面子，而且104车友还有福利呢。
1: 真香，真好闻，给我个联系方式，我也去买几个，小姐妹人手一个，香香的。
0: 就是浙大冰虫出产权老板做的，在滁州已经十几年了。电话是153-8501-3912，153-8501-3912。
1: 原来是他啊！宋朝香氛和浙大冰虫是一个公司的，那就更放心了。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三大装修保。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三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

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好消息，好消息！巨然之家楚州店正式更名为中普家居，五一狂欢购，家装汇全城。活动期间，进店即有好礼相送，超值加码换购510个金蛋，先到先砸，100%中奖，5000元购物卡、飞天茅台等大奖等您来砸，好事会发生，许愿墙等您许愿，抽到就帮您实现愿望，更有终极大奖现场抽，10000元购物卡、华为 Mate 80手机、平板电脑，抽到直接送。5月5日，九牧卫浴盛大开业，99元抢九牧马桶。活动时间即日起至5月5日，地址滁州市醉翁西路669号滁州中普家居广场，原居然之家滁州店。活动咨询0550-2171-8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来，这回我们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关注到车友群，看到南桥路和龙盘大道路口一辆三轮车侧翻，大家路过减速慢行，注意避让。那么同时也提醒这回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什么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可以相互的提醒一下。

0: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任贤齐的还有我，今天上午为大家精选的歌曲你们还喜欢吗？刚才在这个广播当中和各位关注到一条路况信息，然后就看到咱们的开心家人也在群中发了一条语音消息，来听听看。
1: 已经周六中午好。
0: 中午好。
1: 咱们今天你吃半个了，辛苦了。
0: 是的，听你的这个声音感觉，哎，怎么有点鼻音，是不是感冒了，要照顾好自己。

今天滁州也降温了，而且在这呢也温馨提示一下各位，我们看到滁州的午间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是阴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那么明天白天零星小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那么明晨最低气温是15度，明天最高温度是21度，今天滁州温度有所下降，而且今天这个下午包括晚上的时候会有雨，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刘若英的一辈子的孤单。那么在此刻呢，也和各位小伙伴打个招呼，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持人李静，来一起听歌。

0: 飞天茅台等大奖等您来砸，好事会发生，许愿墙等您许愿，抽到就帮您实现愿望，更有终极大奖现场抽10000元购物卡，华为 Mate 80手机、平板电脑抽到直接送。5月5日九牧卫浴盛大开业，99元抢九牧马桶，活动时间即日起至5月5日，地址滁州市醉翁西路669号滁州中普家居广场原居然之家滁州店，活动咨询0550-2171-888。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在家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3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 3088-000。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 138-5504-1399。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

0: 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0: 欢度五一，平安同行。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强化值班巡查和消防安全管理，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严禁违规动火作业。居民群众要提高火灾防范意识，时刻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非线充电，驾车出行不占用消防车通道。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

0: 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厨家居商业广场。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音乐是一种强大的情感载体，能够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和情感。有些歌曲因为它所承载的故事和情感，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些歌曲不仅仅是旋律简单的组合，它往往与我们的经历、情感和记忆紧紧相连，成我们人生旅途中的标志时刻。本期歌单，我们的一期节目放不完，所以决定分为两期来做分享。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别怕我是

这首歌是李宗盛作词作曲，发行于1994年，歌词充满了对于昔日恋人的想念，对情感问题的不解，以及对于情感的告白，同时配合小调式的旋律，表达出了无奈与哀伤的情绪。歌曲温婉凄美的旋律，加上张信哲倾情儿歌的声音，一下子就能牵动听众的心。

静静听着。这首歌创作的背景是讲述一个女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所遭遇的爱和恨，以及对于爱的深深感触，贴近地表现出了一个女人一生所爱的几次绽放，充分展现出了一个女人所面对每一次人生之爱的感受，听之看之，有如亲身经历，感受着自己一生所爱的绽放。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每当我背
1: 上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主题总有一首歌让你印象深刻，当旋律再次响起，曾经的故事还记得吗？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刘若英 We Are Triple。

1991年，刘若英认识了滚石唱片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正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的。在很普通的一天晚上，刘若英和陈升去录音室，陈升就拿起了一把吉他，告诉刘若英他写好了一个 melody， 就是《为爱痴狂》。

歌曲来自张宇《月亮惹的祸》。因为张宇妻子萧慧文突发奇想，决定在加拿大闪婚，但是事后两人面对媒体对于闪婚理由的追问，却讲不出原因。正好张宇想起结婚那天的月亮特别圆，于是萧慧文亲自写了首词，把所有两人闪婚的原因都归结给了月亮，就当是月亮惹的祸吧。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
1: 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这首歌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1987年，王杰在制作人李寿全赏识之下加盟到飞碟唱片。当王杰最初通过录音室的朋友把自己写的歌拿给李寿全听的时候，他感受到了王杰的声音中的沧桑，甚至还带着在社会生活中的失落感。于是他们合作，全力打造了《一场游戏一场梦》。

来自梁静茹的宁夏，由李正为蝶下定决心。04年这首歌曲的作者李正帆去了趟宁夏西海固的王明中学，为蝶下定决心。04年这首歌曲的作者李正帆去了趟宁夏西海固的王明中学，黄土高原上只有蓝天、绿树、黄土三个颜色。那里的孩子没有看过史努比，不知道什么是可口可乐。孩子们的纯真质朴打动了李正帆老师，短短相处三天，他便写下了《宁夏》这首歌。

0: 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

0: 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

2010年，陈奕迅发行了概念 EP， 有一首粤语歌曲叫做《花花世界》，歌词是以花的盛放与凋零来隐喻人生的短暂与情感的变迁。这首歌曲诞生于陈奕迅音乐风格突破期，旨在通过不同的音乐元素来展现都市生活场景。

2018年，香港歌手泳儿演唱了一首粤语歌，叫做《骑博马》。博呢，就是胳膊的博。这是一种游戏，以骑博马的游戏作为隐喻，来探讨成长过程中代际互动的矛盾与亲情的羁绊。灵感也是源于作曲家为父亲写歌的初衷，结合自身经历中与父亲的情感互动，通过歌词传递了子女与父母之间双向守护的亲情纽带。

0: 老胡，你的车子里面怎么这么香啊？
1: 最近很火的宋朝香氛，在网络上超级火的，在南京德基都开店了，自用送礼都不丢面子，而且1054秋友还有福利呢。
0: 真香，真好闻，给我个联系方式，我也去买几个，小姐妹人手一个，香香的。
1: 就是旧大兵重出债权老板做的，在滁州已经十几年了。电话是153-8501-3912，153-8501-3912。
0: 原来是他啊！宋朝香氛和浙大冰虫是一个公司的，那就更放心了。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8: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选择的是一些港味十足的音乐作品。2011年，蔡卓妍演唱了歌曲《年年》，作为当年专辑的主打歌曲，

是以情人节为主题，表达了对情感等待的执着与期盼，是蔡卓妍为了感谢粉丝长期的支持而创作的作品。此作者林若宁是他的好朋友，创作时也参考了蔡卓妍的情感状态与心境，旨在为单身的听众提供情感鼓励，传递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温暖力量。

0: 2014年，古巨基发行了粤语单曲《致少年时代》，以回忆少年时光为主题，抒发了对成长后现实压力的感慨。歌词通过单车、暑假等意象，描绘少年时代的纯真，用成熟催促爱玩的你，以懂得太多等句式比对现实与理想。林夕的词作被评价为用拥抱与和解的视角回望青春。
1: 爱少年时代，放肆而无害，最爱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那强说的手。

2012年，陈伟霆推出歌曲《女皇》，是专辑中的主打舞曲，也是陈伟霆与张敬轩首次合作的作品。音乐风格以强劲的节拍和电子元素为主，歌词通过尊贵的女皇等表述，展现对女性的赞美与敬仰。陈伟霆在演唱中还尝试了新的唱腔，突出了对女皇的崇拜感。

0: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那些非常浓情的香港味道的音乐作品。2015年，李克勤发行了专辑，那有一首歌叫做《你最重要》，歌词通过全人类中你最重要，谁会爱恋终生也是知己等段落，构建了深挚的情感表达。那么这首歌曲呢，由谭咏麟亲自担任了作曲以及监制，延续了香港乐坛经典的词曲合作的模式。作为当年专辑的主打歌曲推出，也展现了歌手在音乐风格上的持续的探索。
1: 谁会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许静韵在2021年发行的歌曲《别为我好》，是以单曲的形式发布的，以分手话题为核心，探讨感情关系中的责任归属问题。歌词指出，当感情走到尽头时，用为你好作为分手借口，实则逃避责任的行为，强调分手应坦诚相待，而并非是找借口美化结局。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奉献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

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赞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好消息，好消息！聚然之家楚州店正式更名为中普家居，五一狂欢购，家装汇全城。活动期间，进店即有好礼相送，超值加码换购，510个金蛋，先到先砸。

0: 100%中奖，5000元购物卡、飞天茅台等大奖等您来砸，好事会发生，许愿墙等您许愿，出道就帮您实现愿望，更有终极大奖现场抽，10000元购物卡、华为 Mate 80手机、平板电脑，抽到直接送。5月5日，九牧卫浴盛大开业，99元抢九牧马桶，活动时间即日起至5月5日，地址滁州市醉翁西路669号滁州中普家居广场，原居然之家滁州店，活动咨询0550-2171-8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0: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来，这回插播一条路况信息。白云宾馆门口由北向南两车相擦，占据了右边两股车道，大家能绕行就绕行。白云宾馆门口由北向南两车相擦，发生一起这个交通事故，占据了右边两股车道，大家能绕行就绕行。也提醒这回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老胡，你的车子里面怎么这么香啊？
0: 最近很火的宋朝香氛，在网络上超级火的，在南京德基都开店呢，自用送礼都不丢面子，而且1054秋友还有福利呢。
3: 真香，真好闻，给我个联系方式，我也去买几个，小姐妹人手一个，香香的。
0: 就是旧大兵重出债权老板做的，在滁州已经十几年了。电话是153-8501-3912，153-8501-3912。
3: 原来是他啊！宋朝香氛和浙大冰虫是一个公司的，那就更放心了。
2: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十户的1054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0550-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曾经霸榜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龙。

龙的故事设定在电影《消失的他》最后一幕，制作人钱磊在第一次内部观看观影的时候，当时还是粗剪，便已经被深深吸引住了。张碧晨在其中的声音有很多细节变化，录音的时候钱磊跟他讨论甚至争论了很多，所以该曲一共录制了8个半小时。

歌曲来自许佳莹《身骑白马》，故事灵感来源于歌仔戏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薛平贵参军征战西凉国，妻子王宝钏为等薛平贵归来而苦守寒窑18年。在薛平贵当上西凉国的国王之后，王宝钏夫妻团圆的忠贞爱情故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8: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9: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0: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自陈势安，天后。

0: 2009年，陈势安第一次当制作人，在制作人彭学斌的全力帮助下，完成自己的首张 EP《天后》。当时陈势安没有太多钱或者资源去请很多人去合作，包括制作人、MV 导演等等，所以便尝试了一手包办。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歌曲来自关喆，想你的夜，创作灵感来源于关喆自己经历过的一段真实的伤感爱情故事。由于关喆太过于专注音乐创作而冷落了身边爱的人，从而导致和爱人分手，于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这个男人很真诚，同时也很简单。

0: 老胡，你的车子里面怎么这么香啊？
1: 最近很火的宋朝香氛，在网络上超级火的，在南京德基都开店了，自用送礼都不丢面子，而且1054秋友还有福利呢。
0: 真香，真好闻，给我个联系方式，我也去买几个，小姐妹人手一个，香香的。
1: 就是旧大兵重出债权老板做的，在滁州已经十几年了。电话是153-8501-3912，153-8501-3912。
0: 原来是他啊！宋朝香氛和浙大冰虫是一个公司的，那就更放心了。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0: 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 MP3 里充斥着满满的好音乐，这歌曲不仅是他们的青春回忆，也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印记。今天节目中给大家分享了一些曾经在 MP3 中存留的好歌曲。

歌曲来自林俊杰的《达尔文》，也是由蔡健雅所谱曲，林可邦填词，收录在林俊杰2023年发行的专辑《JJ的咖啡调调》。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很多的金曲奖。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许嵩的《素颜》。

许嵩的音乐总能让人体会到前所未有的音乐灵感。此次呢，许嵩与何曼婷的合作亲自创作词曲《素颜》，这首歌也是讲述了一对男女从校园毕业分手之后，他的不变和他的改变，两人的隔空对唱充斥着满满的青春岁月和回忆和怀念。

0: 2000年的传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霓裳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分享的是那些曾经在我们 MP3 当中存留的好歌曲，继续分享来自周杰伦、温岚的《屋顶》。

这首《屋顶》是周杰伦15岁的时候写的，当时还在上读初中2年级的时候，他的父母因为性格不合而闹了矛盾。周杰伦常常夜晚一个人坐在窗外，看着城市天空，也时常看看自家的屋顶。也许从小有些孤独，很想有个人来陪伴自己，然后就把这首歌写了出来。

歌曲来自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这首歌曲将电视剧中角色千年不灭的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令人印象深刻。《仙剑奇侠传》之所以经典，不仅在于它有感人的爱情，更有动人的兄妹之情以及知己之情。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5: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6: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7: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8: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名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9: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迷上音乐，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倒带》，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歌曲。

这些歌曲不仅陪伴了九零后的成长，也成了他们心中的永恒的回忆。每当听到这些旋律，都能唤起很多朋友的美好时光、美好回忆。歌曲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代人的情感寄托和文化符号。

0: 样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三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
1: 明日夜酒，开创明。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小王，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中的困扰往往源于我们的思维方式，发展兴趣，明确方向，让生活充满乐趣，学习积极自我沟通。当遇到困惑时，最佳的解决方法就是及时的去应对。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能够让心情放松的欢快旋律。第一首歌来自刘惜君，叫做《快乐女孩》。这首歌是为刘惜君量身定制的，灵感呢是来源于影视剧《甜心格格》中天真快乐的主题。歌曲以轻快的节奏、朗朗上口的歌词和刘惜君清澈甜美的声音为特点，传递了快乐其实可以很简单的生活态度。刘惜君希望通过这首歌鼓励青少年释放压力，理解快乐的本质，简单纯粹的快乐。歌曲也融合了活泼的新摇滚风格与清新自然的旋律，语句直击人心，搭配刘惜君的演唱，呈现出了英伦轻摇滚与乘风般的清新感。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

0: 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换传递释放自我拥抱生命的主题，通过简单的和弦与朋克风格编曲，表达了在现代都市中打破孤独寻求真实自我的情感。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出山》，是花粥鱼王胜男共同演唱，也是由他两人共同作词作曲，发行于2018年。灵感是源于两人在北京的一次短暂的相聚，两人合作录制了这首歌，旨在记录这一段经历并推广王胜男的音乐才华。歌曲融合了民谣与古风元素，副歌部分采用戏腔唱法，增强了古风的特色，歌词以诙谐的方式 探讨人间百态，既有对伪善者的讽刺，也表达了对淡泊名利的向往。歌词通过夜半三更过天桥、望穿峨眉山等意象，描绘了一个超脱世俗的隐逸者形象，同时暗含对江湖纷扰的反思。

下面这首歌名字叫做《小城夏天》，2022年发行。歌曲以轻快的旋律和青春气息的歌词迅速走红，也成为了2022年夏天的热门曲目。歌曲融合了流行元素、摇滚元素，歌词描绘了夏日浪漫场景，比如说橘黄色的日落、冒泡汽水等意象，传递出青春悸动的情感。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为大家选择一些欢快的旋律来放松心情。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阿肆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叫做《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这首歌是一首民谣摇滚风格的代表作，歌曲以失恋为主题，通过等待与释怀的情感表达，传递出内向浪漫治愈能量。

旋律来放松心情。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阿四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叫做《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这首歌是一首民谣摇滚风格的代表作，歌曲以失恋为主题，通过等待与释怀的情感表达，传递出内向浪漫治愈能量。

2017年，阿肆发行专辑《喜欢》，同名主打歌是以现代情感困境为主题，通过生活化的场景展现理性与感性的冲突。歌曲用重复排比句式强化情感张力，描述在世俗的压力下仍然无法抑制的喜欢之情。歌曲采用了流行旋律与歌词呼应，通过无休止循环的意象强化情感的不可控的状态。这种结合也使得作品兼具了感染力与现代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

0: 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 MP3 当中充斥着满满的经典老歌，这里是安娜仙灵 MP3 里的经典老歌第二期，继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 F4 流星雨。

电视剧《流星花园》除了剧情非常吸引之外，主题曲《流星雨》也是为这部剧助力了不少，以至于现在一想到 F4 脑海中就会想起这首歌。继续分享来自李亚威《我们的纪念》。

这首歌其实也是曾经电视剧《放羊的星星》的插曲，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这首歌也是因此红遍大江南北。歌曲是李亚薇的自行创作并演唱，随着剧一热播，她的名字也在网络中成为歌手搜索的热门词汇。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0: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 MP3 当中存在的好歌曲。这里依旧是夏天的四方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来自孙楠韩红的歌曲《美丽的神话》。

2005年孙楠和成龙共同参加一个慈善晚会，当时成龙在见到孙楠之后邀请他为其演唱神话爱情主题曲神话的主题曲，因为该曲呢是一首男女对唱歌曲，所以后期又找到了韩红来演唱女声部分。虽然说在演唱之前两人没有任何交流，但是凭借着两人的默契顺利完成了录制。

歌曲来自庾澄庆的《情非得已》，这也是一首庾澄庆老师的代表作。该歌曲是2001年《流星花园》的主题曲，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很多的音乐奖项。

0: 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三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欢度五一，平安同行。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强化值班巡查和消防安全管理，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严禁违规动火作业。居民群众要提高火灾防范意识，时刻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驾车出行不占用消防车通道。
1: 好消息，好消息！聚然之家滁州店正式更名为中普家居，五一狂欢购，家装汇全城。活动期间，进店即有好礼相送，超值加码换购510个金蛋，先到先砸，100%中奖，5000元购物卡、飞天茅台等大奖等您来砸，好事会发生，许愿墙等您许愿，出道就帮您实现愿望，更有终极大奖现场抽10000元购物卡、华为 Mate 80手机、平板电脑，抽到直接送。5月5日九。木卫浴盛大开业，99元抢九木马桶。活动时间即日起至5月5日。地址：滁州市醉翁西路669号滁州中普家居广场，原居然之家滁州店。活动咨询：0550-2171-888。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

0: 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二十四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OK， 迷上音乐，这里是我们的第三段的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好歌曲。这首歌很久没听的一首歌，如果今天不拿出来的话，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忘记了。来自海明威，《老人与海》。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

歌曲来自薛之谦的《刚刚好》。该歌曲推出前，薛之谦更多的是以诙谐搞笑形象出现在综艺圈，但一直有歌迷翘首以盼，并不停地询问薛之谦什么时候要再唱情歌。薛之谦为了回馈一路支持他的歌迷，《刚刚好》这首歌就应运而生。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绩效，因为没有人愿当盟主。美国现在说已经牵扯经历太多，所以
1: 你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OK， 继续分享歌曲，继续分享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话题：曾经是否有被一句歌词所打动过？这首歌无论何时听，应该都会被打动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聚然之家楚州店正式更名为中普家居，五一狂欢购，家装汇全城。活动期间，进店即有好礼相送，超值加码换购510个金蛋，先到先砸，100%中奖，5000元购物卡、飞天茅台等大奖等您来砸，好事会发生，许愿墙等您许愿，出道就帮您实现愿望，更有终极大奖现场抽10000元购物卡、华为 Mate 80手机、平板电脑，抽到直接送。5月5日九。木卫浴盛大开业，99元抢九木马桶，活动时间即日起至5月5日，地址滁州市醉翁西路669号滁州中普家居广场，原居然之家滁州店，活动咨询0550-2171-888。
1: 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
3: 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4: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6: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5: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7: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8: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9: 万事不愁。
10: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8: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0: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1: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3: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2: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3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4: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2: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 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表示，
15: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1: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降。

0: 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二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三号。
2: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1: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2: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0: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23，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

0: towards de-escalation.
1: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The
0: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2: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设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此外，傅聪介绍。
1: 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3: 其他国际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4: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
3: 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已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
3: 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
5: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6: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呐，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7: 我叫谢思义。 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向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下体验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8: 我是广州的陈嘉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9: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0: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1: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外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

0: 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综合消息，五一假期我市文旅市场热烈全开，山水揽客，文艺聚气，各大景区景点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共同奏响假日文旅融合的欢乐交响曲。五一小长假期间，天长市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在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等红色景点，众多外地游客与本地市民纷纷前来打卡游玩，重温抗战历史，感悟红色文化，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中厚植爱国情怀。在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旧址，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退役军人屈安俊特意带着孩子到此参观，现场为孩子讲述革命烽火岁月和当地流传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红色文化，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旧址坐落于千年古镇龙岗，这里历史文化底蕴丰厚，至今还保存着较为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一幅幅震撼的照片，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把游客们带回到那段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五一假期，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成为节日出游的一大亮点。天长市依托当地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丰富的红色资源，深耕红色旅游产业，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让红色经典代代传承，让红色文化浸润人心。这个五一假期，兰安县新茂水镇景区正式开街试运营，主题巡游、古风演出、非遗展演等节目接连上演，吸引了不少来自长三角地区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脚下是青石板路，身边是穿行的侠客，耳边是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在这里，游客们可以换上一身古装，穿行在江湖市井之间，圆一场武侠梦，过一把江湖瘾，沉浸式感受别具风情的侠客之旅。除了刀光剑影的武侠体验，当地还打造了12家特色门店，游客们可以通过参与游戏互动赢取银票进行消费，一站式逛遍兰安各乡镇的风物特产、人文底蕴和乡土美食，让江湖之行更有烟火气。5月1日至3日，明光市举办首届明绿叶杯长三角城市8人制足球邀请赛，吸引来自明光及周边地区的10支代表队、260多名运动员参赛，共上演14场精彩对决，以体育赛事搭建交流桥梁，助力文体旅融合发展。

消费带动城市活力提升，为明光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4月30日，市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4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和省市委统一部署，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升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工作业绩发展成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丽、苏红、吴孝水、孙永进、贺家平、陶雪公，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胡爱军出席，副市长马飞、刘江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猛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玉科等列席。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滁州市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部分工作部门2025年工作完成情况的报告，并开展2025年度三问工作监督评议打分，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胡广善指出，生态环境是滁州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真正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充分认识人大开展工作监督评议的重要意义，被评议部门要把评议结果作为改进工作的风向标和助推器。市人大相关工委要做好跟踪问效，推动政府部门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履职能力，以更优的工作成效服务全市发展，回应群众期待。胡广胜强调，选的是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听到了我们上一期的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唤醒曾经的 KTV 里放声歌唱的时光，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那是我们曾经的年少轻狂。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第一首歌林俊杰《我还想他》。

0: 好消息，好消息！巨然之家楚州店正式更名为中普家居，五一狂欢购，家装汇全城。活动期间，进店即有好礼相送，超值加码换购510个金蛋，先到先砸，100%中奖，5000元购物卡、飞天茅台等大奖等您来砸，好事会发生，许愿墙等您许愿，出道就帮您实现愿望，更有终极大奖现场抽，10000元购物卡、华为 Mate 80手机、平板电脑，抽到直接送。5月5日，九牧卫浴盛大开业，99元抢九牧马桶。活动时间即日起至5月5日，地址滁州市醉翁西路669号滁州中普家居广场，原居然之家滁州店。活动咨询0550-2171-888。
1: 即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

0: 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再次来到 KTV， 你第一首会点唱哪一首歌呢？继续分享，来自张宇《囚鸟》。

歌曲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于专辑《温谷之心》，1997年11月5日发行。这首歌有很多个翻唱版本，你最喜欢哪一个版本呢？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可以了。林俊杰为 Eason 量身打造了他独有的一套抒情风格，仍然是熟悉的城市情歌，唱出了生命历程中许多的无奈和求而不得。

0: 钱的听众朋友，需要装修的赶紧拨打电话25959992595999报名参加吧。对了，宋经理，现在的装修市场鱼龙混杂，而且啊还有一个复杂的装修过程，客户都想选择一个靠谱放心的装饰公司。那么创意装饰是如何在装修过程中严把品质关的呢？
1: 首先，创意装饰装修前会给客户签订非常规范化并且能够维护客户权益的合同，并且都需要签字盖章，绝不会口头承诺忽悠业主，让业主在创意放心装修，保障品质。并且啊，创意装饰施工全部采用德系瑞筑施工工艺，每个验收节点全部数字化，每道工序和材料进场有业主签字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施工。同时，为了提升服务水平，保证服务质量，创意装饰还给业主升级 AI 云监理、工地远程监控、实时监督，每一项施工细节清晰透明，装修质量更有保证，让你在创意装修无任何后顾之忧。
0: 我们广大客户能把家交给创意装修，我想无非是创意装饰有着严格的工艺标准、保质保量的材料和贴心服务，以及超高的性价比了。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好家装就选创意装饰。活动预约报名热线25959992595999。
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

3万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益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

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十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

0: 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4: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接下来歌曲来自陶喆，《爱很简单》，是1993年所演唱。之后过了4年，1997年才开始由陶喆正式命名为《爱很简单》，起初的名字叫《I Love You》，收录于陶喆的首张专辑《David》。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锁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80年代的花月坛，粤语歌曲犹如璀璨的星辰，其中不乏许多经典之作。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书接上回，来自郑中基，无赖。我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最爱呢？来自陈小春的《相依为命》。

2015年陈小春演唱的歌曲《相依为命》在网上走红，这首歌也是恰如其分地表现出电影《巴黎假期》里的胡静饰演的 Amy 与方中信饰演的刘聪之间的关系。相爱不易，陪伴亦不易，就像电影的宣传语一样，曾经拥抱不枉此爱。

张国荣在访谈中说过，他唱歌前都要给这首歌编一个故事，唱的时候脑海中浮现故事中的画面，这种画面感会使他唱得更加投入。再好的唱功，再完美的声线，也抵不过如此专注的声音。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陈慧娴的《千千阙歌》。这首歌曲是旋律来自《夕阳之歌》，当时大家认为这首歌虽然没有过于激昂的旋律，却在平淡中透露着忧伤，与此次陈慧娴离别的主题十分吻合。

歌曲来自 Beyond 的经典歌曲代表之作《真的爱你》，这些歌曲具有深厚的情感与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们不仅是80年代粤语歌曲的经典之作，也是华语乐团的珍贵存在，这些歌曲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成为永恒的经典之作。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很多粤语歌曲的旋律都非常好听，而且粤语的发音也别有一番风味。唱出来的歌曲也有很多的经典歌曲，今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好听的经典的粤语歌曲。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

0: 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到迷上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歌。今天跟大家分享是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推荐的粤语歌曲主要以经典为主，这首歌来自梁哈文的《七友》。

1994年，张学友改变了他在1990年初期的情歌路线，开始尝试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其中就包括带有摇滚以及 R&B 元素的新类型的音乐。歌曲《饿狼传说》也是因此而应运而生。

0: 最近很火的宋朝香氛，在网络上超级火的，在南京德基都开店呢，自用送礼都不丢面子，而且1054秋友还有福利呢，
1: 真香真好闻，给我个联系方式，我也去买几个，小姐妹人手一个，香香的。
0: 就是邱大兵重出债权老板做的，在滁州已经十几年了。电话是153-8501-3912，153-8501-3912。
1: 原来是他啊！宋朝香氛和浙大冰虫是一个公司的，那就更放心了。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三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暗里着迷》，许多男孩子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曾有不少的乐迷问华仔，为什么没有把这首歌作为主打歌？他的答复是，这首歌风格太俗。以前他有过不少类似的歌曲，也许是这张专辑的新风格，使得这首非常华仔风格的歌曲反而显得比较另类。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定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马来西亚籍歌手李佳薇。歌手2025的第八期舞台上，李佳薇的表现引发了全网热议。她所演唱的歌曲《天后》不仅成功接榜，更被观众誉为教科书级的现场。当聚光灯在歌手2025第八期舞台上亮起时，李佳薇用《天后》完成了一场跨越十年的自我对话。这首歌曾经被视为是 KTV 的口水歌，但是在李佳薇声带涡轮增压般的高音重塑之下，蜕变成了一场集生命力

李佳薇的首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也是以低音域开篇，通过咖啡微温褪色回忆等意象，展现了对过往情感的追忆与感恩。歌词强调不求回报的深深去爱的情感主旨。这首歌也是李佳薇职业生涯中低音域的代表作，作为专辑十首曲目当中的第九首，与《煎熬》和《大火》这两首歌曲共同奠定了她铁肺女王的演唱风格。专辑以生命如风、爱火为证为核心概念，通过音乐传递对爱情经历的感恩。这首歌叫做《感谢爱人》。

感谢爱人这张专辑中还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离场》，以失恋为主题，通过决绝的歌词和清冷的编曲，表达了情感终结时的挣扎与无奈。这首歌是李佳薇在超级星光大道夺冠之后推出的作品之一，但是因为当时的煎熬更受关注，导致这首歌没有能够获得更多的曝光，直到后续作品逐渐获得认可，听众才开始重新审视他的其他作品。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李佳薇。李佳薇是马来西亚华语歌手，2011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感谢爱人》，其中有一首歌叫做《分隔线》，是以隐形分隔线为隐喻，描绘了分手后恋人之间难以跨越的情感距离，通过一些具象化的描写来刻画情感割裂后的成熟与克制。这首歌曲发行之后登上了李佳薇热门歌曲榜单的第二位，《分隔线》也与《煎熬》等作品共同构成了她的音乐风格。那这张专辑以女性情感解剖为主题，通过《分隔线》等作品展现李佳薇标志性的爆发力唱腔与细腻情感表达。

2014年，李佳薇发行专辑《天堂悬崖》，有一首歌以爱情为主题，叫做《悬崖》，描绘的是为爱奋不顾身，即使面临悬崖，也愿意与爱人共度的情感。这是李佳薇在爱情主题专辑中呈现的深情的作品，通过悬崖意象隐喻爱情中的冒险与牺牲，表现了为爱义无反顾的态度。歌曲采用了抒情摇滚的风格，结合李佳薇高亢嗓音的优势，将情感张力最大化。

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爱的风暴》当中，收录了一首电视剧《千金女贼》的插曲《别来无恙》，由李佳薇演唱。歌词表现的是为爱执着、孤独前行的情感主题，可以说与剧中人物的情感

2016年《爱的风暴》这张专辑当中，第二波主打歌叫做《恋爱》，恋呢是锻炼的恋，挑战了全新的唱腔，唱出了在感情中力

炼成长的过程。这首歌也充分地展现了李佳薇小女人的一面，唱出在爱情里除了像是在接受试炼之外，也像被爱情铐上了链锁难以自拔。她不但将爱情的各种体会唱得到位，同时也诠释了在苦恋中觉醒以及成长的历程。

0: 老胡，你的车子里面怎么这么香啊？
1: 最近很火的宋朝香氛，在网络上超级火的，在南京德基都开店了，自用送礼都不丢面子，而且1054秋友还有福利呢。
0: 真香，真好闻，给我个联系方式，我也去买几个，小姐妹人手一个，香香的。
1: 就是旧大兵重出债权老板做的，在滁州已经十几年了。电话是153-8501-3912，153-8501-3912。
0: 原来是他啊！宋朝香氛和浙大冰虫是一个公司的，那就更放心了。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选自李佳薇。2018年李佳薇发行专辑《相反的事》，有一首歌叫做《Hey Baby 你是我的》，以轻快的旋律为基调，围绕爱情主题展开创作，通过反复呼唤来构建对话感，运用奇迹、勇气等隐喻表达情感蜕变的力量。那么全曲通过诗意比喻与日常画面的交织，呈现了爱情中双向奔赴的

在这张专辑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周年纪念》，是以分手为主题的，通过周年纪念这一时间节点表达了对过往情感的怀念与释然。歌词中分手了一周年还在挥别等词句刻画了情感结束的持续思念与自我疗愈的过程。

2022年，李佳薇为手游演唱了主题曲《凡人不凡》。歌曲是以东方修仙为题材，勾勒修真者的蜕变之路。歌词展现了修真者与天地博弈的生死历练。音乐结合现代电声与古筝、弦乐等传统元素，形成了东西方交融的奇幻听觉现场。歌词围绕退凡古得元法展开，探讨了仙凡界限与赤子之心的主题内核，通过徒步丈量天地、青竹峰一剑斩万法等叙事，表达平凡人通过磨难成就非凡的信念。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凡人不凡》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锁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80年代的华语乐坛，粤语歌曲犹如璀璨的星辰，其中不乏许多经典之作。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书接上回，来自郑中基《无赖》。我敢做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公
1: 为你心黑，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心。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5: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

0: 成长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陈慧娴的《千千阙歌》。这首歌曲是旋律来自《夕阳之歌》，但是大家认为这首歌虽然没有过于激昂的旋律，却在平淡中透露着忧伤，与此次陈慧娴离别的主题十分吻合。

歌曲来自 Beyond 的经典歌曲代表之作《真的爱你》。这些歌曲具有深厚的情感与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们不仅是80年代粤语歌曲的经典之作，也是华语乐团的珍贵存在。这些歌曲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成为永恒的经典之作。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中内柔的风格定位，结合赵传高亢嗓音与率直的个性，成为了他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也展现了平凡人通过音乐实现自我价值的信念。

1989年，赵传发行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同名主打歌由李宗盛创作词曲，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讲述了一个男人在事业成功之后却失去挚爱的故事。这首歌也是创作于赵传凭借《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走红之后，李宗盛观察到赵传在演唱会上的状态，台上光鲜亮丽，台下粉丝热情，但这种反差让李宗盛联想到成功背后可能隐藏的孤独与情感的缺失，由此创作了这一首反映成功与情感矛盾的经典作品。歌曲以赵传标志性的高亢嗓音和抒情摇滚风格呈现，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

1989年，赵传发行了歌曲《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当中。这首歌以温柔的情感表达和深情的旋律著称，也是他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那这张专辑也被描述为震撼歌坛的成名代表作集合。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零几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蜗牛王子。王后正在分娩，国王率领君臣们坐在大殿上，焦急地等待王后寝宫里传出的消息。突然，一个宫女冲了出来，她慌张地说：皇上，您的王后生了，但生的不是男孩，也不是女孩，而是一个背上带壳的蜗牛。朝臣们哈哈大笑起来，国王感到羞愧难容，他下令把蜗牛装进一个金匣子里，放到一个镀金筏子上，丢到河里随波漂流。同时他又废掉王后，命人剃光她的头发，将她派去打扫宫里的花园。就这样，蜗牛在河里随波逐流，王后被贬为园丁。这时在河的下游有一个魔王王后，她带着宫女们正在河里洗澡，看见一个镀金筏子飘来，她便伸手抓住筏子。魔王王后把镀金筏子上面的金匣子和匣子里的小蜗牛带回了宫中。当天夜里，蜗牛变成了一个小男孩，魔王王后特别喜欢他，把他当成亲生儿子看待。当男孩长到16岁时，他对魔王王后说：王后，我爱你就像爱我的妈妈一样，但我到底是人，我想回去看看我的同族人，我能够溯河而上回到人间去吗？魔王王后勉强同意了，他给了男孩一根魔杖和一件魔衣作为临别的礼物。蜗牛王子已经长成风度翩翩的美少年了，他有着黄金似的脸庞，但他一披上魔衣，马上变成一个肮脏邋遢丑陋的小驼背。男孩告别魔王王后，来到一座城池，在这儿找到一份放牛的活。这座城池的国王有7个漂亮美丽的女儿，6个已经出嫁，女婿也都是漂亮的王子。最小的这位公主不仅长得最美，而且特有主意。她对国王说：爸爸，求您赏给我一个恩典，我相信运气，我想让命运在冥冥之中给我选择丈夫，请您允许我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邀请城中所有的青年出席。到宴会结束的时候，我将我的头发上插的素心花编成花环扔掷出去，不管哪个青年，只要我的花

环落在他的头上，他就是我的丈夫。国王由于太疼爱小公主了，就给了她这个恩典。于是在下个月满月的时候，国王为公主举办了盛宴，全城的年轻人都来了，除了驼背的牛官，个个衣饰华丽。临到宴会结束的时候，公主把她的素心花环抛向空中，结果让人人都大吃一惊，花环竟落在小驼背的头上了。国王大失所望，但公主却面带欢笑，宣布如果命运安排要她做这位肮脏还驼背的小伙子的妻子，她必须这样做。于是小驼背成了驸马，住进了王宫。几个月以后，国王传出旨意，他准备放弃王位，等在七个女婿中挑选好继承人，便马上退居到树林中去过隐士生活。我的孩子们，他吩咐说，我现在给你们安排一个任务，来考验你们的本事和能力。在明天中午之前，你们每个人必须给我捕来七条金鱼。第二天天刚亮，小驼背就走到河边，他用魔杖击水，把所有的金鱼都聚集到自己面前，并把金鱼抓进一个大坛子里，然后脱掉自己身上的魔衣坐了下来。太阳升起之后，六位王子匆匆赶来，他们看见蜗牛王子容光焕发，光彩夺目，以为他是险胜的河神，便哀求他赐给他们每个人七条金鱼。我只能给你们每个人六条金鱼，蜗牛王子回答，而且你们每个人必须把自己的耳朵割下一片给我做交换。六位王子讨价还价，争执不休，可是太阳越升越高，最后他们在绝望之中只得同意了。蜗牛王子在收到他们每个人一小片耳朵之后，仔细数出36条金鱼分给六位王子。到了指定时间，六位王子和小驼背都来到国王面前，捧出他们的金鱼。但你们每人都是只弄来六条金鱼啊，国王大声呵斥。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小驼背大胆地回答，不，父王，我是捕来七条呀。六位王子一听都垂头丧气，但马上又恢复镇静，他们争辩说，父王，六条与七条之间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区别呢？所以我们认为这次比赛应该作废，请另外给我们一个任务吧。好，国王回答，明天中午之前，你们每个人给我打来一头公金鹿。第二天天一亮，小驼背就来到树林，他用魔杖基地召集所有的金公鹿和金母鹿来到自己面前，并把他们都拴在大树上。然后他脱掉魔衣，坐在大树下。到太阳升起之后，六位王子才匆匆赶来。他们一见蜗牛王子容光焕发，光彩夺目，还以为是树神显圣，便哀求他赐给他们每人一头公金鹿。我只能给你们每人一头母金鹿，蜗牛王子回答，而且你们每个人必须把鼻子割下一片给我。六位王子又讨价还价，争执不休，可是太阳越升越高，最后他们只好非常绝望地同意了。蜗牛王子在收起他们每人一片鼻子之后，给了他们每人一头母金鹿。到了规定时间，六位王子和小驼背都牵着金鹿来到国王面前。但你们只给我弄来了母金鹿啊，国王大声呵斥。大家都默然无声，只有小驼背大胆地回答说，不，父王，我牵来的是头公金鹿呀。六位王子一听又都垂头丧气，但马上恢复镇静，他们争辩说，父王，公金鹿与母金鹿之间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区别呢？所以我们认为这次比赛应该作废，请您另外给我们一个任务吧。好，国王回答，明天中午之前，你们每人给我盖好一座金塔吧。六位王子互相讨论之后，一致认为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根本没有必要去做盖金塔的任何尝试。小驼背却用他的魔杖召集来几只鸟儿，要他们赶快飞到魔王国，把他遇到的这件难事儿报告给魔王王后。魔王王后在黄昏时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派遣他的卫士骑着飞马，驮着黄金，来到小驼背所在的城池，并在天亮之前建造了一座金光闪闪的金塔。到了中午时刻，七位驸马一起聚集在国王的宝座前，小驼背宣布，只有他一个人已经盖好了金塔，

六位王子议论纷纷，骂声不绝。这时小驼背愤怒地大声喝道，安静些吧，不然的话我把你们的耳朵和鼻子上的肉丢给猫吃了。六位王子只好默然无声，小驼背就把割下来的肉片又粘贴到他们的耳朵和鼻子上，同时他甩掉魔衣，站在国王面前，变成一位相貌堂堂的金色王子。朝臣们都向他鼓掌欢呼，国王立即封他为新的国王。加冕之后，蜗牛王子率领军队来到亲生父亲的城池，要求恢复他母亲的王后尊号。老国王走出城来，拥抱了儿子，和儿子一起走进宫内的花园，然后他们搀扶着剃光头发的王后走进宫内，给他恢复了昔日的一切尊荣。

0: 就是我爸爸，他真的很棒。我爸爸什么都不怕，连坏蛋大野狼都不怕。我爸爸吃的像马一样多，游得像鱼一样快，他像大猩猩一样强壮，也像河马一样快乐。我爸爸像房子一样高大，有时候又像泰迪熊一样的软，也常常逗得我哈哈大笑。我爱他，而且你知道吗？他也爱我，永远永远永远。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献鸡。

从前在一个村子里，有一位贫苦的农民。这个农民期盼着能早日摆脱自己贫困的生活境地。有一天，农民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抱着一只公鸡朝王宫走去，准备把这只公鸡献给国王。农民到了王宫以后，首先向国王讲明了自己的来意。 国王见一个农民竟敢如此大胆地抱着一只公鸡前来献礼，感到又可气又可笑。于是他一边讪笑着，一边对农民说：若想改变你的困难生活并不难，只要你提出要求，朕认为该给你的就会给你。可是你只献给朕一只公鸡，那可实在少得可怜。朕一家六口，有王后和两儿两女，这一只公鸡怎么分呢？ 农民听了国王的话说：陛下，您说的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倒有个办法，请陛下先赐给我一把小刀，我把公鸡杀了后再均分给陛下一家六口。国王很想知道这个农民究竟怎样分鸡，便命令一位侍从拿来一把小刀给他。农民用小刀把鸡头割下来，然后送到国王面前说：陛下， 您是一国之首，好像一个人的头一样，所以这个鸡头应该属于您。农民把鸡背肉割下来说，这个公鸡的鸡背肉分给王后，王后是国家杰出的主妇，背上负有家务重任，所以鸡背肉应该分给王后。农民又割下了两只鸡爪，说，把两只鸡爪给两个王子吧。 两个王子是陛下的继承人，将来要踏着陛下的足迹，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最后，农民割下鸡翅膀，大胆地对国王说：国王陛下，这两个鸡翅膀就分给两位公主吧，她们总有一天要嫁人远走高飞，这剩下的鸡肉嘛，就归我所有了。因为现在我是陛下的客人，陛下理应用美味来招待客人。 国王见农民如此机智和勇敢，非常高兴，于是命侍从赐给农民许多财物。农民得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向国王叩头致谢，便回到了家里。这消息像一阵风，立刻传遍了每个山村。话说在一个村子里，有个非常贪财的人，这个人听到农民得到财宝的消息后，心中暗自盘算， 那个农民献一只鸡就能得到那么多金银财宝，如果我把我的五只鸡全都献上去的话，我会得到更多的奖赏。于是他拿着五只鸡向王宫走去。贪财人来到国王面前，什么话也没说，就把自己的五只鸡献给了国王。国王看到他的样子，就知道他是羡慕那个农民得到奖赏才来的，便不露声色地对来者说， 你献五只鸡给朕，朕很高兴。可是朕一家六口人，有朕、王后、两个王子和两个公主，你献五只鸡，我们怎么分呢？如果你能平均分配，朕就奖赏你。贪财人听完后心中十分后悔，当初要是带六只鸡那就好了，现在五只鸡六个人分，怎么能分得均匀呢？ 贪财人急得大汗淋漓，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国王想让这个人知道先前那个农民的聪明才智，便命令侍从立即把献一只鸡的农民召进宫来。很快，那个农民来到了王宫。国王说：这个人献给朕五只鸡，我一家六口人，他不会分配，你能把这五只鸡均分给我们吗？是的，我能均分。 一只陛下和王后拿去，一只两个王子拿去，另外一只两位公主拿去，剩下两只就送给我这个客人吧。农民三言两语就把鸡给分完了，又说：现在我分的非常公平，陛下、王后和一只鸡从数量上来说是三个，两位王子和一只鸡从数量上来说也是三个， 两位公主和一只鸡从数量上来说也是三个，而我和两只鸡从数量上来说也是三个，这是一个最公平最合理的办法。国王听后心中大喜，不仅给农民许多奖赏，而且把那两只鸡也给了他。
献舞之机的贪财人什么也没得到，只好两手空空地回家去了。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弟弟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啦。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
1: 出门时，
0: 我不要穿鞋。
1: 在超市里，
0: 我要出去。
1: 吃午饭时，
0: 我的饼干碎了。
1: 咋啦？来我们家玩。
0: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1: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0: 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了。
1: 回家路上，我又大喊
0: 我脚疼。
1: 妈妈说，
2: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0: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
1: 可是
0: 我都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来过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
1: 妈妈问，
3: 谁想听个故事啊？
0: 没人想听。
1: 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4: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1: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他亲了亲我说，
3: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1: 第二天，
0: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6: 象王、青蛙与狮子王。从前，在喜马拉雅山的密林深处，住着一头狮子王和一头象王。狮子王住在东边，象王住在西边。正中间有一个池塘，是一只青蛙的领地。象王在西边统治着他的领地，不敢到东边去。同样，狮子王也不敢到西边象王的地盘上来。这样，他们相安无事地过了许多年。慢慢的，象王开始对自己的领地不满足了，想把东边的土地也据为己有。一天，象王为了挑起和狮子王的战斗，单枪匹马前往东边狮子王的领地挑衅。当象王走到池塘边时，青蛙从池塘里探出头来问他，象王朋友，你从来不曾来过这里，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啊？象王说，我要去东边找狮子作战。象王朋友，你千万别去，那不是你的地盘，你去的话只会输不会赢。别阻拦我，青蛙，我走了。不听我劝，你想去就去吧，你从战场回来时可一定要路过我这里呀。好的。于是象王来到了狮子王的领地，见到象王，狮子王感到很吃惊，便问，象王朋友，今天怎么有空到这里来呀？
7: 我今天来不为别的，是来和你作战的。
6: 象王朋友，以什么做筹码啊？
7: 你赢了的话就杀了我，我赢了的话就杀了你，
6: 一言为定。首先由象王进攻，但由于狮子王善于跳跃躲藏，无论象王怎么进攻，始终伤不着狮子王的一根毛发，象王则累得气喘吁吁。然后轮到狮子王进攻了，狮子王仅仅大声吼叫了几次，象王就吓得举手投降了。这时象王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悔不已，向狮子王祈求道，
7: 狮子王，我输了，但是我家里还有妻子儿女，请给我7天时间，我向他们告别一下，7天后我一定回来接受你的处置。
6: 狮子王很同情象王，就准了他7天期限。
7: 项王在回家的路上又悔又怕，不知不觉来到了池塘边。见到青蛙，他便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给了青蛙听。青蛙听后说，项王朋友，我不是说过了吗？你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行使权力，却不该去肆意侵占别人的地盘。你不明白利害关系，这回你可犯了个大错误。顿了一下，青蛙又问，你现在害怕吗？我能不害怕吗？青蛙朋友，七天以后我就要死了。
8: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9: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一位全能音乐人于文文，他在音乐创作和表演方面都有着出色的表现。2017年电影《前任三再任前任》的插曲推出《体面》，创作灵感来源于电影中角色的情感经历。于文文在拍摄期间深有感触，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也可以说是他的成名作。歌曲表达了失恋者的深情遗憾和洒脱放手的无奈，旋律和歌词紧密结合了电影的悲情色彩，也成为了极易引发大众共鸣的动人情歌。这首歌曲不仅仅展现了于文文的音乐才华，还深刻诠释了电影中的那份深情与遗憾。独特的演唱风格融合了粗犷与细腻，让听众在感动当中体会到了爱情的复杂与深沉。

2014年的时候，于文文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斗志》。作为专辑的主打歌曲《谢谢你爱我》，这首歌展现了于文文为音乐理想不顾一切前进的创作能量，风格融合流行与情感共鸣，以温暖基调诠释着对爱的感恩。

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为你而唱》，创作的灵感是来源于余文问在台湾制作专辑时对过往经历的回忆。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经历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希望，描述了他在追求音乐梦想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孤独、坚强和对家人的思念。余文问的演唱深情而有力，使得这首歌在情感上具有着很强的感染力。

在《斗志》这张专辑当中，余文文作词作曲演唱了一首《分手那天》，描绘的是分手时的情感波动，从对过去的怀念到对现实的无奈，再到对未来的不确定，展现了爱情的温暖和痛苦。创作灵感也是来自于他个人的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余文文。在余文文的首张个人专辑《斗志》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女孩爱上电吉他》。这首歌曲余文文有个人创作的部分，展现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才华。音乐风格上融合了摇滚和电子元素，具有现代感和动感。歌曲的旋律和节奏都充满了活力，适合在舞台上表演，能够激发观众的激情。余文文通过这首歌也表达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对电吉他的独特情感。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他也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使得这首歌曲不仅在技术上有所突破，更在情感上与听众产生了共鸣。

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小半》。歌曲表达的是恋爱当中主动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期待和不确定的情感，使用了大量抽象的动词和形容词，描绘了明明喜欢却不敢开口，固执的去拼尽全力的情绪。于文文在演唱这首歌时声音偏低，但透露出了真情，使得这首歌能够直达人心。

2020年，余文问为青春题材电视剧《全世界最好的你》演唱插曲《再见一面》。细腻的歌词展现了剧中角色对过往情感的眷恋，描绘了剧中角色的重逢的场景，表达了对过往回忆的眷恋和对彼此的思念。歌曲是以温暖治愈的风格呈现，很适合在回忆和重逢的场景中播放。

2021年，余文文作曲并演唱了一首歌《浪花》。这是一首具有着中速的节奏和强烈的律动感，融合了吉他的节奏分解、快速的扫弦技巧以及古典的精准节拍的歌曲。编曲上巧妙地结合了键盘的清澈灵动和多变音色，所以使得整首歌的旋律既轻快又不失俏皮，为听众带来了愉悦的听觉享受。浪花以其轻松愉悦的旋律和积极向上的态度受到了广泛的好评，而这首歌的编曲和演唱也展现了余文文的眼光自信和随性直率的个性，透露出了随遇而安的淡定的心态和坦率直白的个性态度。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余文文，余文文的第四张个人音乐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叫做《是我》，表达了多重情感和内心的世界，描绘了在冷漠的世界中寻找温暖的过程。歌词中还提到了怯懦、脆弱、执着、不甘等情感，展现了余文文对内心世界的深刻探索和表达。

2023年在专辑《是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你好》，这首歌充满了哲理和情感，表达了人类对生活的思考和对情感的细腻描绘。这首歌的 MV 在2024年全球发布，也标志着余文文在音乐创作和表演上的又一里程碑。这首歌不仅在于他个人的音乐生涯当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也在粉丝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何必》，是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也是电影《前任四》的主题曲。开篇的钢琴旋律缓缓引入，余文文独特的嗓音仿佛在深情倾诉，表达了深切的爱意与放手的释怀。这也是余文文继《体面》之后再一次为《前任》系列的电影创作的主题曲，歌词深情而富有哲理，表达了爱与放手之间的复杂情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何必》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小时候喜欢的流行音乐，我记得第一首歌居然是《我是女生》，现在觉得很搞笑，但现在越来越喜欢一些经典老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一样？不是老歌变好听，而是我们都有了自己的故事。
3: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

歌曲来自王杰《不浪漫罪名》。王杰在2017年的音乐节目《围炉音乐会》上讲述了《不浪漫罪名》的创作背景。这首歌的创作有一个很巧妙的故事，而且据说这首歌不到10分钟之内就完成了整个的创作。

0: 上我。
1: 这是北京时间24点整。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

0: 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平城故事。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90后成长于中国经济崛起、社会变革中，既是传统价值的传承者，也是全球化、信息化的接受者。先跟大家分享那些90后的校园青春回忆。第一首歌，马天宇。

这首歌是整张专辑里调子比较深沉的，比唱片的整体定位要成熟一些。表现部分首先作为整张专辑的主打曲目，首先由女声引入，再跟上 rap， 然后是马天宇发声，出场很有顺序，有种缓缓而来的感觉。

来自徐誉滕的《等一分钟》，收录于2008年10月22日发行的专辑《疼爱》中。听到《等一分钟》是在一个不知名的论坛，甚至是一次无意的试听，流畅的旋律，磁性的男音，居然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电影传遍大江南北，感动了无数观众。作曲家王敏在接到创作任务后，每天都
1: 你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90后的校园青春回忆。这些歌曲风格各异，涵盖了流行、摇滚、嘻哈等多种元素，也成为了他们青春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来自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海明威呈现出来。声音的演绎随着节奏慢慢的流淌，会发现记忆中的浪漫画面将浮现在眼前，唤起无尽的思念。

来自张信哲的过火，最开始认为这是一首简单的情歌，甚至想把它放在专辑 B 面的后几首，最后却没想到这首歌红到粉丝主动施压给唱片公司，逼迫自己又补拍了歌曲的 MV。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歌曲来自周深。

英雄的黄昏，这首歌是周传雄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到十分绚烂的夕阳，而此处的日落非常美丽，是紫红色的，与别处不一样，但是刹那间夕阳就消失了，于是他就写了这首歌。

经大家推荐的歌曲，无论是情感的抒发、人生哲理，还是娱乐消遣，都深深烙印在那些青春回忆当中，构成了成长过程中不可替代的背景音乐。

0: 今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晚的留声机里，我们要播放一位唱作精灵的音乐人生，她是超级星光大道里一名惊人的女孩，是金曲奖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创作才女，更是用歌声把心事写进。
3: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走进徐佳莹的音乐世界。分手后要不要做朋友，到此为止这首歌给出了决绝的答案，编曲从压抑到爆发，尤其是最后那句到此为止，像一把钝刀割开了心脏。徐佳莹的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走进徐佳莹的音乐世界。分手后要不要做朋友，到此为止这首歌给出了决绝的答案，编曲从压抑到爆发，尤其是最后那句到此为止，像一把钝刀割开了心脏，徐佳莹的

下面这首《言不由衷》是电影《消失的爱人》宣传曲，空灵圣姐的编曲下是愿你永远安康，愿我永远善良的成全。有人说这是最慈悲的分手歌。

摇滚风的徐佳莹你喜欢吗？这首你敢不敢是她撕掉乖巧标签，用电吉他呐喊你敢不敢疯狂一次，现场版的飙高音也超级带感。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来，我是贤成，光影留声机继续为您播出。下面这首《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是拉拉和程山妮合作的复古迪斯科，魔性旋律让人忍不住扭动起来。徐佳莹说，这首歌是要送给所有活得紧绷的人，下班路上听，秒变快乐打工人。

今天压轴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徐佳莹最新专辑里面的宝藏歌曲《雏形》，电子的编曲像一场梦境，歌词说爱可以不圆满，这是40岁的拉拉的豁达。原来成长不是变得完美，而是学会拥抱缺憾。

0: 徐佳莹的歌像一本日记，写满了我们没说出口的言不由衷。如果你有被某句歌词击中，欢迎留言。我是前程，光影留声机，我们下期见。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

0: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锁定收听，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我们书接上回，继续分享那些存留在我们 MP3 当中的歌曲，这些歌曲的歌词也许还在你的歌词本当中。

歌曲来自棉花糖的智商励合，也是由马雪阳为智商励合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是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可以将歌曲变成小舞曲的风格，随后便出现了这首棉花糖。

丹尼是庾澄庆音乐专辑《哈林天堂》里的最后一首完成的歌曲。当庾澄庆完成了歌曲的 demo 拿给索尼唱片的总监刘天健听时，他当时觉得决定将这首歌曲作为专辑的强力主打歌。这首歌曲的名称《春泥》取自"落花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还护花"。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1: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OK，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90后的校园青春回忆。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留着曾经的那部歌词本？继续分享，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就是你最爱的迷上。

来自光良的童话。通过听这首歌可以感觉到，只要怀抱着信念绝不放弃，每一个梦想都有可能被实现，每一个童话都会有着自己想要的美丽结局，自己就是童话的主人。光良曾经说过，自己的心是灰蓝色的，幸福的歌词中却藏着一些成功，虽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背后一定有他努力的过程。

来自陈楚生的歌曲《有没有人告诉你》。这首歌发行于2007年7月3日，最早收录在2007年7月25日发行的《快乐男生》合集《十三种》。这首歌曾经获得了第八届音乐风云榜年度最佳歌曲奖和中国广播影视原创歌曲大奖最佳金曲提名奖。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分享歌曲，歌曲来自陈坤的《月半弯》。陈坤希望通过这张专辑修正人们对于艺人的概念，希望可以向听众表明，他既是一位演员，也是一位歌手。希望他的个性能够感染那些喜欢他的人。

一段旋律，一段记忆，经历过的那些年，经历过的一些事，留下曾经陪伴过我们的记忆。青春就像一场未放完的电影。

0: 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走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
1: 蝴蝶要去哪？
0: 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
1: 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
0: 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啊，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掉在月亮下的贪心鬼。贪心鬼长得矮矮胖胖的，他有一颗贪得无厌的心。贪心鬼每天晚上都

会坐在窗前，看着月亮从山坡后面升起，慢慢升上天空。月亮洒下银白色的光，把山坡照亮，把森林照亮，也把贪心鬼的小屋照亮。贪心鬼想，要是我能织一张很大的网，把月亮网住，就能把月亮拖回家来。当月亮弯着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当灯点；当月亮圆着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当盘子。也许月亮是银子做的，那我就可以把它拿到市场上去换钱。至于天空中没了月亮怎么办？贪心鬼是不管的。贪心鬼整天躲在家中织网，他不停地织呀织呀，他觉得自己的网织得大而好。终于，贪心鬼的网织好了，他拿着这张大网爬上山坡，他想等月亮从山上一露头，就使劲儿把网撒出去，这样准能网到月亮。月亮一点儿也不知道贪心鬼的坏主意，他还是慢慢地升上山坡。贪心鬼看准了时机，他嘿的一声撒出了网，月亮被网住了。可是贪心鬼不知道，月亮是个力气很大的姑娘，她根本不害怕，还是慢慢地往上升，往上升，越升越高。贪心鬼使劲拽住网绳，他本想把月亮拖回家的，谁知道反而被月亮拽上了天空。贪心鬼吊在网绳上，越升越高，越升越高。这天，人们觉得很奇怪，月色怎么没有往常明朗了？大家抬头一看，吃了一惊，原来是贪心鬼这个家伙想用网网走月亮。人们指责贪心鬼，人们咒骂贪心鬼，人们嘲笑贪心鬼，还有人按捺不住满腔的怒火，举起长竹竿想打这个贪心鬼的屁股。贪心鬼吓得哇哇大叫，半个地球的人都看到了贪心鬼的狼狈相，不少人还举起照相机拍下了贪心鬼的丑相。幸好贪心鬼的力气也不小，他使劲拽住网绳，一刻也不松手。等到天将亮时，月亮慢慢朝西边降落，贪心鬼看准时机，赶快跳到山坡上逃走了。这时太阳升起来了，贪心鬼知道他掉在月亮下的照片肯定登上了今天报纸的头版头条，他再也不敢见人了。贪心鬼钻进了一个没有太阳没有月亮的山洞里，不过只要他一露面，人们还是会认出他来。

家好，我叫宋新月，今年5岁了，我来自大地幼儿园。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逃家小兔》。从前有一只小兔子，它很想要离家出走，于是它对妈妈说：我要逃走了。妈妈说：如果你逃走了，我就去追你。小兔说：如果你来追我，我就变成溪里的小鳟鱼，游得远远的。妈妈说：如果你变成溪里的小鳟鱼，游得远远的，我就变成捕鱼的人，去抓你。小兔说：如果你变成捕鱼的人，我就变成高山上的大石头。妈妈说：如果你变成高山上的大石头，我就变成爬山的人。小兔说：如果你变成爬山的人，我就变成花园里的小花，藏在花园里。

妈妈说，如果你变成花园里的小花，我就变成园丁找到你。小兔说，如果你变成园丁，我就变成小鸟，飞得高高的。妈妈说，如果你变成小鸟，我就变成一棵树，让你还是飞回树上的家。小兔说，如果你变成大树，我就变成小帆船驶离你。妈妈说，如果你变成小帆船飘走，我就变成风，把你吹到我想让你去的地方。小兔说，如果你变成风把我吹走，我就去马戏团变成空中飞人，飞得高高的。妈妈说，如果你变成空中飞人，我就变成走钢索的人，走到半空中找你。小兔说，如果你变成走钢索的人，我就变成小男孩跑回家。妈妈说，如果你变成小男孩跑回家，我正好是你的妈妈，我会张开双臂好好的抱住你。小兔说，天啊，我还是乖乖的待在你的身边，做你的小宝贝吧。妈妈说，来根胡萝卜吧。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

0: 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平城故事。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成语故事如鱼得水。东汉末年，

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如鱼得水。东汉末年，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不想独自快乐，这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这首歌延续了苏永康独特的爵士和 blue 风格，深情地表达了即使在无奈而沧桑的现实中，心中仍然充满爱的期待。苏永康以其浑厚低柔的嗓音，尤其适合演唱情歌，使得这首歌更加动人。歌词充满了对共享幸福的渴望，表达了不愿独自享受喜悦，希望与喜爱的人共同分享生活的深深情感，充满了对陪伴和真爱的向往。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的是华语爵士音乐的歌曲代表。第一首歌是1998年发行的，来自苏永康的

2001年，叶蓓发行专辑《双鱼》，同名的主打歌，歌词非常的讲究，讲究统一，侧重人文，音乐形式也非常多样，包括了新古典主义等风格。编曲上既有管弦乐加律动的现代感，也有较为传统的民谣式的编配。叶蓓在这首歌中展现了她的成熟和沉稳，摒弃了初出道时的高音炫技，达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

2002年，歌手许茹芸发行专辑《云开了》，收录了一首《如果我离开》。这首歌曲融合了爵士等一些不一样的风格，展现了许茹芸对气音的精准拿捏和深厚的演唱技巧。通过慵懒节奏搭配许茹芸标志性的气音唱腔，营造出了独特的艺术意境。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他以创新的编曲拓宽了音乐表现形式，并助力专辑获得了台湾金曲奖的认可。这张专辑也标志着许茹芸从传统巴勒情歌向多元音乐风格的转型尝试。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华语爵士歌曲代表，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方大同，2006年专辑《爱爱爱》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手托手》，结合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曲风完美融合，营造出浓郁的复古风情，仿佛让人重回50年代的猫王风潮。而这首歌的歌词描述的是父母亲看小孩学走路的故事，紧握住孩子的手，带领他们迈开人生步伐的心情。歌曲表达了在人生旅途中，每个人都会有迷惑和孤单的时候，但总有人在身边愿意与你相伴，紧紧握住不放手。

2007年，莫文蔚推出了一首歌，叫做《伞》，就是散文的伞。原曲是俄罗斯民谣。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诗意和哲理，表达了爱与孤独的复杂情感。音乐风格融合了古典和流行的元素，听起来宛如一股清风，轻柔而缠绵。它的音乐流派似乎融合了古典和流行的元素，充满了诗意和张力。歌词中的散未散的期盼深深触动了人心，传递出的是勇敢与坚持的精神。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华语爵士歌曲的代表，2001年蔡琴推出歌曲《晚霞》，这是一首充满浪漫情感的歌，收录在她的专辑《金片子》当中。歌曲描绘的是夕阳西下时，晚霞映照大地，晚风轻抚长堤的美丽景象，表达了恋人之间温馨依恋的情感。蔡琴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表达，使得这首歌曲非常的动人，深受歌迷的喜爱。

0: 2013年，林俊杰以单曲的形式发行歌曲《修炼爱情》，后收录在他的专辑《因你而在》当中。这首歌歌词深刻而真挚，表达了在爱情当中的痛苦挣扎和坚持，传达了放下过去的渴望和学会原谅，以实现个人的成长和幸福。
1: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0: Thank you。
1: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粒，叫做《庆祝》，是网剧《问题餐厅》的片头曲，发行于2017年。这首歌是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展现了都市女性的坚韧和乐观，成为了《问题餐厅》这部网剧中的重要的点睛之笔。歌词充满了对生活的独特见解和对未来的积极态度。歌曲的风格轻快飞扬，具有百老汇歌舞剧的轻快节奏和大乐队的管乐配置，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庆祝的隆重感和仪式感。这种风格不仅展现了陈粒音乐当中的轻快和自由，也呈现出了一个独立自主自强的女性形象。最后一首歌《庆祝》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行程。今天呢，行程想和大家一起度过一天的休闲时光。我不知道你们会在哪个时刻需要放松，可能是通勤地铁的摇晃当中，也可能是午后晒着太阳发呆的时候，或者是加班后独自走向停车场的夜路上。所以行程准备了这些歌曲，有的适合用来清醒，有的适合用来走神，不用调节音量，生活自会为你调节。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首先我们来到清晨，这首歌是早晨的清醒剂与维他命，来自于林俊杰的豆浆油条。俊杰在写这首歌的时候真的在吃早餐，录音棚里飘着油条香，注意间奏里藏着吸管的咕噜声，这是华语乐团最美味的前奏，建议搭配清晨的阳光服用。

苏打绿踏下了夏天，吴青峰特意在副歌前录了台北青城的菜市场吆喝，平凡的一天也要活得鲜艳，这首歌是给普通人的金色勋章。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来到了午后啊。这个时间段，如果发散发散思维，发发呆，也是一件特别惬意的事情。将来这首歌是陈绮贞在巴黎地铁站写的一首歌曲，副歌部分保留的车站广播的法语残响。不是所有流浪都需要目的地，有时候耳机就是最好的行李箱。下面来听听这首《旅行的意义》。

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告五人乐队的《爱人错过》，主唱犬青坚持要在间奏里加入便利店开门的提示音，你一共消费520元，这是给所有擦肩而过的情书，甜度刚好，不腻不苦。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日常》，录音师偷偷录下了煮泡面的声音，混在了第二段的主歌。其实很少说爱你，却重复着早安晚安，生活给的浪漫都藏在皱巴巴的超市小票里。

0: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椅子乐队的 Rolling On， 整首歌用行车记录仪收录的高速公路白噪音铺底，主唱永静说，迷茫时就假装自己是首永不停歇的公路之歌。
1: 嘿，我的伙伴，

接下来这首歌适合晚上听，来自于魏如萱的《彼各所在》。娃娃在副歌混入了儿子玩具的钢琴错音，有人在天亮前离开，有人在深夜推门而来，这是给所有不告而别的温柔谅解书。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贤成特别喜欢的一位男歌手裘德的《浓缩蓝鲸》，编曲时用了深海声纳数据转成的电子音《我的孤独是座移动岛屿》。这首歌可以说是当代社畜的睡前冥想曲，建议搭配床来使用。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周深的《光亮》，那声穿透云霄的“莫听穿林打叶声”，是他在录音棚里联合了十二杯胖大海后的爆发。苦难与希望从来都是双胞胎，区别只在于你先抱起哪一个。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这首歌曲来自贾玲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作词李宗和作曲彭飞，他们采用一种童真的创作手法来描绘生活中的场景，希望表达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也可以是迷迷糊糊的小浪漫的生活态度。 Shining Star

歌曲来自陶喆的星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受，在于80、90年代的那种类似金曲的风格，都是在用小爱来唱大爱。一开始听的时候觉得是在唱两个人的情感，可是细品之后你会发现，词作中的意象其实是很浩瀚的，并非局限于特定的你与我，而是甚至可以指代整个人类的你和我。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和周兴哲，这也是由邓紫棋创作词曲，收录于邓紫棋2019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摩天动物园》当中。在创作这首歌时，邓紫棋以刺猬的拥抱的概念比喻感情的某个状态。最终写完整首歌，因为他私下比较喜欢周兴哲的声音，所以邀请周兴哲来共同演唱这首歌。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一个组合至上励合。至上励合在韩国当时是接受了为期半年的全方位密训，经纪公司也不惜重金邀请众多国际名师，让他们得以接受最高配置的声乐、舞蹈、形体、语言辅导，立志打造一支能唱会跳的偶像团体。2008年，至上励合推出专辑《降临》，第一主打歌同名歌曲是以励志为主线的，主旨意在表述大爱重新降临于大地，世界变得豁然开朗，一切重生出美好的景象。歌曲以韩式舞曲为主基调，融合了 hip hop、rock 和电子音乐等时尚的音乐元素，打破舞曲气势有余、旋律不足的尴尬。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很温馨很深情的歌曲，叫做棉花糖。组合的成员马雪阳用吉他搭建民谣 demo， 经过修改之后发展成为了小舞曲的风格，最终完成了棉花糖的创作。旋律流畅，弥漫着棉花糖一样的甜美和幸福。

描写的是校园里简单暧昧的小幸福和暗恋的情感，深情温暖的吟唱和朗朗上口的曲调，使得这首歌深受歌迷的喜欢。

2009年，至上励合发行专辑《齐天大圣》，同名主打歌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承载着至上励合对音乐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歌词充满了力量和激情，表达了不畏挑战、勇往直前的精神。音乐风格上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旋律激昂，节奏感强烈，非常适合现场表演。而这首歌在音乐奖项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获得了音乐先锋榜2009年度十大金曲奖。歌曲不仅展现了至上励合的音乐才华，也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作之一。

在《齐天大圣》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很浪漫的歌，叫做《繁星》，歌词充满了诗意和画面感，描述的是爱情中的美好瞬间和彼此。

0: 听来自顽强不屈的生命呐喊，
1: 科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科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科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科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至上励合。2014年，至上励合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鸭梨大》，是网络爆笑喜剧《极品女士》的插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副歌很绝的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分享许茹芸《独角戏》。

这首歌当时制作起来非常的紧张，唱片公司不停地催促制作人要求换歌。虽然说作曲人季中平已经把曲谱写完成，但作词人许常德却还在为整首歌的歌曲的主题而着急，于是决定坐电梯下楼去看，看到什么就把怎么写下来，于是就看到海报上仅有的三个大字独幕剧，于是定下主题完成这首歌。

歌曲来自任贤齐的《心太软》，也是由小虫作词作曲，收录于任贤齐1996年12月24日发行的同名音乐专辑《心太软》当中，也是任贤齐的一首成名作。97年这首歌曲也是获得了第20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歌曲奖铜奖。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

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1: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1: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2: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

0: 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1: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2: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1: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3: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4: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5: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6: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7: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

0: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1: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2: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4: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5: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6: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8: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7: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9: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 错峰纪元，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10: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11: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10: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2: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3: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4: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某，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3: 桃某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5: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6: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8: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7: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9: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20: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9: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

0: 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0: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

0: 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1: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0: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2: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3: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6: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5: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7: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5: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0: memoria histórica.
1: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2: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2: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3: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2: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3: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4: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5: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6: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7: 我是江西省新余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8: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0: 是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3日，星期日，农历3月17。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我市文旅市场热力全开，山水揽客，文艺聚气，各大景区景点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共同奏响假日文旅融合的欢乐交响曲。胡拱胜在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上强调，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发展成果。我是通过准入、服务、监管三链融合，推动服务业发展跑出加速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综合消息：五一假期，我市文旅市场热力全开，山水揽客，文艺聚气，各大景区景点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共同奏响假日文旅融合的欢乐交响曲。五一小长假期间，天长市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在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等红色景点，众多外地游客与本地市民纷纷前来打卡游玩，重温抗战历史，感悟红色文化，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中厚植爱国情怀。在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就职，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退役军人屈安俊特意带着孩子到此参观，现场为孩子讲述革命烽火岁月和当地流传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红色文化，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旧址坐落于千年古镇龙岗，这里历史文化底蕴丰厚，至今还保存着较为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一幅幅震撼的照片，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把游客们带回到那段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

峥嵘岁月。五一假期，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成为节日出游的一大亮点。天长市依托当地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丰富的红色资源，深耕红色旅游产业，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让红色经典代代传承，让红色文化浸润人心。这个五一假期，兰安县新茂水镇景区正式开街试运营，主题巡游、古风演出、非遗展演等节目接连上演，吸引了不少来自长三角地区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脚下是青石板路，身边是穿行的侠客，耳边是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在这里，游客们可以换上一身古装，穿行在江湖市井之间，圆一场武侠梦，过一把江湖瘾，沉浸式感受别具风情的侠客之旅。除了刀光剑影的武侠体验，当地还打造了12家特色门店，游客们可以通过参与游戏互动赢取银票进行消费，一站式逛遍兰安各乡镇的风物特产、人文底蕴和乡土美食，让江湖之行更有烟火气。5月1日至3日，明光市举办首届明绿叶杯长三角城市8人制足球邀请赛，吸引来自明光及周边地区的10支代表队、260多名运动员参赛，共上演14场精彩对决，以体育赛事搭建交流桥梁，助力文体旅融合发展。比赛期间，明光、滁州、马鞍山、蚌埠、宣城、五河等地的参赛队伍齐聚绿茵场，队员们精神抖擞，奋勇拼搏，默契配合与精彩角逐，充分展现足球运动的活力与魅力。此次赛事作为明光市五一期间重点文体活动之一，是推动长三角地区体育交流的重要举措，也是擦亮明光文体旅名片的生动实践。赛事不仅为足球爱好者提供切磋技艺、增进友谊的平台，更以赛事聚人气、促消费，带动城市活力提升，为明光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4月30日是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4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和省市委统一部署，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升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工作业绩、发展成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丽、苏红、吴孝水、孙永进、贺家平、陶雪公，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胡爱军出席，副市长马飞、刘江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猛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玉科等列席。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滁州市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部分工作部门2025年工作完成情况的报告，并开展2025年度三问工作监督评议打分，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胡广善指出，生态环境是滁州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真正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充分认识人大开展工作监督评议的重要意义，被评议部门要把评议结果作为改进工作的风向标和助推器，市人大相关工委要做好跟踪问效，推动政府部门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履职能力，以更优的工作成效服务全市发展，回应群众期待。胡广胜强调，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要在开展学习教育上带好头、做表率，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推动工作的思路、举措和生动实践，要在服务发展大局上想办法出实招，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全面融入人大依法履职的全过程各方面，锚定35城目标，紧扣5个年活动部署，扎实开展监督和立法工作，以实干实绩助力15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在厚植为民情怀上拓渠道、面对面，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紧盯票决民生实事，加强全过程跟踪监督，推动市委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在加强自身建设上练内功、树形象，用问题的解决、作风的转变、群众的满意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现在播送滁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于晓波辞职请求的决定。2026年4月30日，滁州市第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
因工作需要，于晓波提出辞去滁州市第七届人。

人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2条的规定，滁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决定接受于小波辞去职务的请求，报滁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下面播送滁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4月30日，滁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任命周爱琴为市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主任，杨家庆为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毛勇为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范恒军的是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下面播送滁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名单。2026年4月30日，滁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潘金忠为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决定免去陈军才的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职务。下面播送滁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2026年4月30日，滁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免去李李红的是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下面播送滁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2026年4月30日，滁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免去万石松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今年一季度，我市通过准入服务监管三链融合，推动服务业发展跑出加速度。最新数据显示，全市服务业经营主体已突破41.9万户，同比增长 8.5%， 当季新增近10000户。在优化准入方面，我市聚焦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要求，深化企业开办注销改革，通过并联审批、材料共享，实现了25个服务行业一证准营、一日办结。目前已解决各类诉求3800多个，行政许可平均办结时间压减了近3/4。围绕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高端化方向，我市健全科技成果转化和信用修复机制，创新专利导航加质押融资模式，引导金融资源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截至目前，全市有效发明专利超过 1.3 万件，高价值发明专利达到4600多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额超过30亿元，帮助近5800多户经营主体修复了信用。在监管环节，我市推行服务业包容审慎监管 2.0 版清单，明确了不予处罚、减轻处罚等70多项情形。今年以来，已办理免罚减罚案件350件，金额超过1100万元。同时升级了人工智能公平竞争审查系统，清理阻碍竞争的政策文件，保障各类主体公平参与招投标。从准入提速、服务增效到监管更包容，我市正以三链融合持续激发服务业市场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明光台彭军、赵杰报道。春日田畴绿意浓，大棚瓜蔓缀新果。走进明光市苏巷镇戴巷村露营组秦伟果林专业合作社的西瓜种植大棚，圆润的瓜体缀满枝藤或垂落行间，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依托精细化管护与科技化种植，明光市苏巷镇秦伟果林专业合作社的优质西瓜预计5月中旬抢先上市，将丰富春季果蔬市场，助力农民增收。该合作社是当地特色果蔬种植示范主体，专注于优质西瓜种植。针对早春气温波动大、易受低温冻害影响的难题，合作社创新采用棚中棚管理模式，通过两层拱棚加一层地膜实现多重保温，同时严格落实精准管控、绿色病虫害防控等措施，全程精细化管理，确保西瓜品质优良，提早上市。近年来，明光市苏巷镇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将特色果蔬种植作为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积极扶持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大力推广设施栽培、绿色种植等先进技术，持续打造优质农产品供给基地。全交台洪湖杨荣报道。五一假期，作为沪陕高速和宁段的关键交通枢纽，高速吴庄段多措并举，破解假期出行拥堵难题，全力保障司乘无忧出行，实现假期全域通行平稳有序。在位于沪陕高速和宁段吴庄至全椒西枢纽这一区段，根据车流特点，吴庄站打破常规车道固定配置模式，将入口常规通行终端拓展至18个以上，从硬件和软件层面最大程度释放入口通行潜能，有效保障了入口通行效率。
依托智慧收费站升级改造成果 ,EGC 车辆平均通行时间降幅达 54%。

0: 28%，单车道车辆通行能力提升超40%，进一步优化了司乘快速通行体验。同时，针对假期新能源车主出行需求，国网全郊县供电公司同步发力，组织专业人员对辖区高速服务区吴庄收费站开展电力保障专项巡视工作，安排应急发电车随时待命就位，全力保障充电设施稳定运行，为新能源车主假期出行保驾护航。据站点负责人介绍，五一当天，吴庄收费站出入口车流量呈爆发式增长，日均入口车流量达到90,000辆次。节日期间，站点全员在岗值守，充实一线服务力量，以精细管控护航群众平安出行路。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天，西北风四级，今天最高气温18度，预计明天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曾经出现在各类榜单上的好歌曲。希望今天歌曲有你的最爱。第一首歌来自猫咪，无名的人。
4: 我睡在路上。

歌曲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因为朴树一直是韩寒最喜欢的歌手之一，于是他亲自上门拜访朴树。到朴树家时，朴树刚写完《平凡之路》的最后一个音符，韩寒听完这首 demo 之后，想把它用在电影《后会无期》里。朴树也被韩寒的诚意打动，于是欣然同意，并跟韩寒一起填词合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好消息，好消息，居然之家楚州店正式更名为中普家居，五一狂欢购家装汇全城，活动期间进店即有好礼相送，超值加码换购510个金蛋，先到先砸，100%中奖，5000元购物卡、飞天茅台等大奖等您来砸，好事会发生，许愿墙等您许愿，出道就帮您实现愿望，更有终极大奖现场抽，10000元购物卡、华为 Mate 80手机、平板电脑，出道直接送。5月5日九木卫浴盛大开业，99元抢九木马桶，活动时间即日起至5月5日，地址滁州市醉翁西路669号滁州中普家居广场，原居然之家滁州店，活动咨询0550-2171-888。
4: 老胡，你的车子里面怎么这么香？
0: 最近很火的宋朝香氛，在网络上超级火的，在南京德基都开店了，自用送礼都不丢面子，而且1054秋友还有福利呢，
4: 真香，真好闻，给我个联系方式，我也去买几个，小姐妹人手一个，香香的。
0: 就是旧大兵重出债权老板做的，在滁州已经十几年了。电话是153-8501-3912，153-8501-3912。
4: 原来是他啊，宋朝香氛和浙大冰虫是一个公司的，那就更放心了。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

0: 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三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滁州车主的福利来啦！奥利德汽修588元可以享受3次全合成机油保养，单次保养只要196元，再送价值1120元豪华大礼包，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免费换，再送一块汽车电瓶，会员权益更给力，全年免费加玻璃水，每年免费换雨刮片，还不快来抢福利？地址：滁州市南桥中路2222号奥利德汽修，电话：1390550531，1390550531。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分享，继续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分享来自陶喆《流沙》。

流沙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陶喆对于爱情的思考，歌曲将爱情比作流沙，以此来向听众传递深陷于爱情里无法自拔的复杂心情。这首歌曲的歌词、旋律以及念白以及融入到其中的口琴，都将陶喆的内心独白、挣扎、不缓缓地道出。

歌曲来自李荣浩的《李白》，也是李荣浩在15分钟内创作出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曲创作时，李荣浩选择在音乐中旁观世界，并以一种淡淡的自嘲意味去表达他对于世界的看法。

0: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

0: 护航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欢度五一，平安同行。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强化值班巡查和消防安全管理，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严禁违规动火作业。居民群众要提高火灾防范意识，时刻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非线充电，驾车出行不占用消防车通道。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5: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情歌》，也是梁静茹的第10张专辑。出道10年，梁静茹唱了200多首歌曲，也可以说200多首情歌。这张专辑里，梁静茹依旧抒发关于爱情的不同心情，而且稍稍加入了一些摇滚抒情的元素。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